0: 这个吧，这样算了，这个吧。Sergeant Cooper with Henry Charles Union 8279, HCU 8279, Yellow Kia.
1: 慢点，再见。哎，白宝兵。
2: 6-12-5-6-2-29.
1: 19-30.